0: 甜蜜的生活，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1: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2: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1: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2: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1: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3: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2: 一百期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手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亲子书，读一本好书，解一个难题，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关于如何养育女孩啊，很多家长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叫做穷养儿富养女，意思是说呢，对女儿啊要富养。那什么是富养呢？是给她最好的物质，还是把她当公主来宠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汤素兰老师，请他来带着我们在读好书当中聊一聊正确养育女孩的话题。汤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关于富养女儿，确实有很多的观点，有的家长会觉得就是要给女孩准备好尽量富有的物质条件，也有的家长会觉得给女孩培养富足的内心、丰富的阅历、富有的事业，这些都有道理。但是呢，什么是最重要的？今天我带来了我自己的两本书《阿莲》和《爱的童话》来和大家分享。首先就说说《阿莲》这本书吧，它讲的是一个乡村女孩在重男轻女的环境当中是如何得到内心与精神的富养，靠着对读书的强烈渴望最终走出大山的故事。
4: 嗯，而且据我了解啊，《阿莲》这本书还曾经荣获了中国好书和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那能否请您向大家推荐领读其中的一段呢，汤老师？
5: 好的，那我就读在奶奶去世以后，阿莲对奶奶的怀念这一段文字。夏夜，乌号的山坡上飞出许多萤火虫，它们在夜空中飞舞，像点点星火。看到这些萤火虫，阿莲就会想起阿婆教铁陀唱点点虫虫飞的情景。据说萤火虫的生命周期很短，这些萤火虫一定不是当年阿婆教他们唱童谣时飞舞的那些萤火虫了。阿婆的新魂就在乌号的山坡上，这些从乌号山坡上飞出来的萤火虫会不会是阿婆的心变的呢？阿莲的眼睛追随着那些萤火虫，一直看向遥远的天空。在满天的星斗当中，阿莲仿佛又看见了阿婆慈爱的脸。
4: 嗯，真的很感人啊。而且从您的文字当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阿莲对她的奶奶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汤老师，我想问问啊，为什么阿莲对奶奶有着这么深的感情？奶奶给了阿莲什么呢？
5: 我认为阿莲的奶奶给阿莲的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奶奶从来没有因为阿莲是个女孩而歧视她，对于阿莲想出去读书的想法，虽然她自己不懂，但仍然无条件的支持她。阿莲首先是因为有了这份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才有了底气和安全感，也才能去建立后面的建设和能力。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给这个孩子无条件的接纳和爱。阿莲首先是因为有了这份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才有了底气和安全感，也才能去建立后面的建设和能力。所以我想说的是，富养一个女孩最重要的 是给这个女孩无条件的接纳和爱。

0: 这才是女孩建立安全感、勇气、自信、能力的基础。
1: 嗯，您说的太对了，给一个女孩最大的富养啊，其实就是给她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0: 我呢，还想和各位家长朋友分享我的另一本新书，就是《爱的童话》。这本书今年一月刚刚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收录了26个短篇童话，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退休的鞋子为动物们建立了游乐场，银狐在极光下面学会了等待，一滴水穿越万里追寻天鹅羽毛里面的魂魄。在这本书里，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万物有灵的世界里最质朴的生命连结。他用童话告诉我们，无论你是旧鞋子还是小银狐，都是值得被爱的。
1: 嗯，太棒了。从阿莲到爱的童话，汤老师呢是一直在用故事和文字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那就是父母家人给孩子无条件的爱里面藏着巨大的能量，能够让孩子治愈未来人生的种种现实。这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啊应该给到孩子的最重要最富有的财富。好的，非常感谢汤老师今天的精彩领读和好书分享。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呀、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

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7: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加绿色，
12: 是五颜六色，
13: 是希望的颜色。
0: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

0: 的政策公开课继续为大家讲解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有关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方面的内容。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安徽滁州市天长市油菜进入成熟收获的关键期，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错季豌豆上市，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在提及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时也有上述要求。这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新就业青年、外卖小哥、公共服务人员等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住进公租房。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将继续围绕意见中有关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方面的内容来为大家讲解。近年来，我国建立了包含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对不同群体在住房保障制度上作出相应安排。14五时期，住房保障的惠民生效应持续凸显，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累计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安置住房1100多万套间，惠及3000多万名群众。此次发布的意见提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按照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确定保障对象，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等举措。专家介绍，公共租赁住房主要针对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等新市民解决其住房困难问题。各地正积极筹集建设公租房，让住房困难家庭实现住有所居。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份，四川省公租房实物在保家庭50.6万户，2025年向5.22万户困难家庭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1.68亿元。云南省累计建设公租房91.19万套，重庆市2025年新配租公租房8.6万套，让住友优居走进住房困难家庭。当前各地积极完善公租房相关制度，持续推进公租房建设管理。江苏省建立公租房调换工作机制，精准满足承租家庭因工作生活变化产生的保障新需求。安徽省蚌埠市聚焦部分公租房建设年代久远、设施陈旧问题，持续开展老旧公租房体检工作，系统谋划实施公租房改造升级项目，着力改善居住条件，消除安全隐患。重庆市提出2026年将强化公租房兜底保障作用，迭代公租房质管应用，实施25个公租房小区品质提升，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设施，建设公租房美好家园。不仅如此，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正不断扩大。杭州市将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昆明市近期也调整了公共租赁住房的准入条件。

0: 将符合准入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户籍人群均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住建部介绍，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申请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年限要求、住房收入困难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相配、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还将引进专业机构运营管理公租房，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好融入城市生活，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收获的关键期，田间地头鸡声轰鸣，农户抢抓天气晴好的间隙，开展抢收作业，确保丰收果实颗粒归仓。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
2: 在新街镇李坡村的水稻、油菜轮作种植基地，四台大型收割机轰鸣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作业。农业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帮助农户调配机械、争分夺秒、趁晴抢收。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世国告诉记者，
3: 今年合作社400多亩油菜长势特别好，亩产油菜籽400多斤，每亩比去年多了50斤左右。我们服务收割的面积超2000亩，6台收割机，每台每天大概收割70多亩左右，力争一周内全部收割完成。
2: 今年以来，天长市持续优化农业结构，推广优质油菜品种与绿色高效技术，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田间管理，油料产业质效稳步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降雨天气，天长市迅速启动抢收预案，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全力保障夏收顺利推进。据了解，今年天长市油菜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整体长势好于往年。通过机械化抢收与精细化服务，真正把丰收图景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天长市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主任杨青，
4: 针对今年三夏期间的陆续降雨天气，天长市已全面进入抢收备战状态。我们统筹调度了7万台套的各类农机，投入夏收夏种，全力保障油菜、小麦的抢收和水稻抢种，做到机具足、调度快、损失少，确保丰采丰收，不误农时。
0: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大营镇杨柳村5000亩错季甜脆豌豆陆续成熟上市。请听冰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洪彪、饶荣涛、白成仲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杨柳村，连片翠绿的豌豆田铺满了山野，村民们穿梭在豆田里，手指翻飞，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豌豆。豌豆种植户董云红告诉记者，
5: 今年我家做了20多亩豌豆，然后亩产在800到1000斤，收入在8到9万，感觉收入还可以。
0: 杨柳村地处高海拔区域，土壤肥沃，光照充足，且昼夜温差大，产出的甜脆豌豆具有颗粒饱满、口感甜脆、品质上乘的特点，加上错季上市，使得杨柳村甜脆豌豆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中午时分，杨柳村收购市场格外热闹，小货车、大卡车络绎不绝，村民们将早上采摘的新鲜豌豆过秤登记，装车结算，日均交易量超过100吨。冰川县豌豆收购商董志山，
6: 这几天我们这边的豌豆是大量上市了，品质也好，口感相当好，在我们全国各地都有名这个豌豆。
0: 杨柳村正依托着独特的生态资源，用一颗颗甜脆豌豆在高寒山区中种出了热气腾腾的好日子。这5000亩绿意盎然的豌豆田不仅丰富了初夏市民的餐桌，更铺就了一条高寒山区群众致富增收的康庄大道。冰川县大营镇杨柳村党支部书记董润光，
5: 我们杨柳村呢属于那个高寒沙村，种这个就是错季蔬菜。那么目前呢，我们杨柳村种了这个豌豆5000亩左右，目前这个行情呢在10块左右，那么总收入呢在2000多万。
0: 近年来，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

0: 城桥镇香芋种植规模超4000亩，该镇实行统一品种、技术、管理、回收的标准化体系。去年，大城桥镇7个村社区依托香芋产业实现土地流转、产业分红等集体收益超120万元，带动18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香芋产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致富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大城桥镇全力延伸香芋产业链条，打通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该镇深度对接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订单产销模式，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凭借优良品质和规范种植，大城桥镇先后获评湖南省订单农业示范基地、湖南省农产品产销协会会员单位。大城桥镇党委副书记、统战委员黄巧珍：
1: 我们将致力打造香芋产业万亩示范片，做深做实一二三产融合文章，以产业提质带动乡村焕新、农民增收，真正实现日乡更农、乡村更美、农民更富。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从闲置校舍到咖啡庄园，从传统农耕到咖啡加新业态，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正以咖啡为媒介，解锁农文旅融合的无限可能。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黄爱杰、马乃鹏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崇左市宁明县城中镇朱连村的咖啡庄园，充满现代气息的咖啡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游客们手捧咖啡，三三两两闲坐于露台。据了解，该咖啡庄园原是闲置的小学校舍和养老院，项目总经理黄春雨看中家乡发展潜力，毅然从深圳返乡创业，将其盘活改造。他把城市精品咖啡理念植入乡村，因地制宜引入优质咖啡种苗及先进种植技术。
10: 花山脚下的话，大自然风光特别好，然后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就是当他们过来这边喝咖啡的时候，又同时可以跟他们交流我们的一些民族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9: 作为宁明县粤桂协作的重点产业项目，该咖啡庄园总投入协作资金200万元，致力于打造集咖啡种植示范、边境进口加工、产学研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咖啡全产业链项目。目前项目与农户合作流转土地180多亩，用于咖啡豆规模化种植，拓宽土地流转收益渠道，带动群众获得工资性收入。项目还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有力推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联动发展，预计每年带动当地各族群众人均增收8000至12000元。
10: 我们不只是种咖啡，更希望咖啡加文旅的方式把游客引进来，把品牌打出去。接下来我们会结合民族文化特色和边境特色，开发咖啡研学、庄园游、手工体验等项目，让一杯咖啡真正喝出产业链的价值。
9: 当前崇左市咖

0: 非产业链正加快发展，在大兴县蓝洞跨国瀑布咖啡景区，将咖啡文化与喀斯特地貌完美融合，游客手捧咖啡感受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惊喜。而在明氏田园景区内的一处稻田景观咖啡馆，游客吹着稻田风，品着咖啡香，完成一场从城市焦虑到田园松弛的情绪转换。崇左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春宁：
1: 目前呢，我们崇左市的咖啡呢正在起步阶段，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依托现有的咖啡加工企业呢，把我们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呢进行保底的订单收购，使我们的咖啡种植农户呢有私下定心丸，利用我们地产林地和地产果园呢进行咖啡套种，分产模式呢推向了规模种植模式，使咖啡种植呢成为另一个的富民产业。
0: 近日，在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垄村茶叶基地，机器采茶、无人机运茶的高效作业场景随处可见，打破了以往茶园仅采春茶一季收茶的局限，盛夏茶山也迎来勃勃生机。请听阳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琪琪采制的稿件。
2: 记者在该茶叶基地看到，三名工人默契配合，沿垄作业，两人在前稳稳把控采茶机手柄，轻启开关，让设备顺着茶垄平稳穿梭，精准采收鲜叶。一人紧随其后，细致整理收纳袋中的新鲜茶叶。采收完成后，工人将满载的鲜叶袋固定在无人机上，实现鲜叶快速转运。单日田间鲜叶下山量可达8000斤左右。这些鲜叶会被统一运送至当地的一个农业科技园，依托湖北省首条全自动乌龙茶大宗茶生产线进行加工。不同于传统名优茶只采摘一芽一叶精品原料的模式，乌龙茶适配成熟茶叶原料，配套机械化粗放采收方式，既最大化提升采茶效率，又充分利用茶树资源，实现物尽其用，提质增效。一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善楼：
3: 以前我们这个茶园啊，一年只采一季茶，采完以后就是割掉了，那个枝条就还田做肥料了。现在和那个大众茶厂合作，一年采15季这个青叶子，用机械采，降低了人工成本，也给我们带来了增收。
2: 走进该农业科技园大宗茶生产车间，浓郁茶香扑面而来。宽敞整洁的生产流水线上，各类智能加工设备高速有序运转，全程实现少人化自动化作业。茶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瑶：
4: 从一年的一采变成一年3采到4采，每100亩可以让他至少实现10万到20万的收入。现在已经有和阳新大概18户茶农签订了大概接近3000亩左右的合作面积。
2: 智能生产线的落地投产，彻底改写了阳新茶产业春茶一季收、全年带来年的粗放式发展格局。当地通过深耕夏秋茶开发利用，补齐夏秋茶加工短板，成功实现茶叶产业从单季收获向3季稳产增收的跨越，切实让茶农享受到产业升级红利。阳新特产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小华：
5: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涉农资金作用，对两种繁育、茶园改造、加工设施设备建设、冷链物流等给予补贴或贷款贴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在促进茶产业发展道路上，我们为茶叶种植户搭台子、定标准，给技术找市场，让原本靠天吃饭、各自为战的茶产业变成一条有标准化、机械化、有品牌、有效益的完整产业链。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5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去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 民政部近日启动

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境闲，可以谈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

0: 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

0: 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看着点前面啊。
1: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0: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烟，漏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5: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灿烂的，
20: 是纯洁的白色，
21: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
15: 这纯洁的白色，
16: 是我们的颜色，
17: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

0: 享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 根据当前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研判，依据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3号17点起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相关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压紧压实属地党委政府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队伍、物资和装备，强化巡查排查，提前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各项工作，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农业是湖南现代化建设的压舱石，从湖广熟天下足到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三湘大地的每一寸沃土都离不开科技与汗水的浇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有一群退而不休的银发科技工作者，他们把论文写在田间，把成果留给了农民，用银发智慧点亮田野。猕猴桃是凤凰县重要的特色经济作物，受地理条件、传统种植模式影响，果品品质参差不齐，种植大户
2: 果子的大小不一是吧，大概肯定产量就上不去，市场就推不动，这个经济收入就没那么高。
1: 为帮猕猴桃产业走出困境，今年68岁的凤凰县老科协主席段月静带着老科协成员们摸索改良办法，通过复合肥加有机肥的科学配比模式提升肥料利用率。如今试验田里的猕猴桃坐果均匀饱满，挂果率明显提升。为进一步助农增收，老科协大力推广高位品改嫁接技术，嫁接后的红心猕猴桃产量虽略有减少，但市场单价从1元左右提升至8到20元，且次年即可挂果，见效快，收益稳。截至去年底，全县品种改良面积近2万亩，真正实现了产业提质，农户稳收增收。凤凰县老年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段月静：
2: 老百姓需要，我们身体能行，我们就会上门去服务。
1: 今年76岁的周雄虎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2006年，他偶然间喝到了一杯日本柚子茶，发现这深受欢迎的饮料原料竟是自己家乡的苦柚，而苦柚当时在岳阳已几近绝迹。高级农艺师周雄虎：
3: 啊，金杯柚是一个好东西，在别的国家啊是个健康的产业，在我们国家如果消失了的话呢，那不仅是农产品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损失。
1: 从此周雄虎开启了苦柚的寻种育苗之路，他辗转国外找回种苗，日夜坚守田间，反复试验优化嫁接技术，哪怕退了休他依然坚持。5年后终于培育出优质苦柚金盆柚，从一株苗到如今4万多亩，产值超50000元每亩。金盆柚成了岳阳县的致富果，村里的路变成了柏油路，村民们的口袋也变鼓了。过去在衡阳，春季蔬菜以叶子菜和时令春菜为主，品种单一，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有些单调。衡阳市蔬菜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培育在寒冷季节也可以生长的蔬菜，邝碧峰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扎进田间地头，一干便是43年，退休后依旧坚守岗位，带领科研团队筛选出15个适宜在湖南地区种植的蔬菜品种，推广种植面积接近60万亩。一款甘蓝苗在春季陆地也能种植，产量还不低。衡山县开云镇建设村党总支书记邝树红：
4: 产量高，亩产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万12000斤，这个每亩的雄收入在5000块钱左右。
1: 原衡阳市蔬菜研究所所长邝碧峰：
5: 劳也有所为，劳也有所乐啊，对国家对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我身体是特别的高兴，只要身体好我就一起继续干下去。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叮嘱

0: 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要求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牢记总书记嘱托，湖南始终把学生身心健康摆在教育发展的突出位置。从15分钟家常版课间，到一顿校园餐，一间心理健康室，一系列实打实的投入，一件件暖民心的实事，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湖南通过15分钟课间和30分钟大课间，让学生走出教室动起来。在长沙市一中科学城校区，课间操内容丰富多彩，动感十足的健身操、高强度间歇训练等，让学生每天运动都有新鲜感，参与度更高。长沙市一中科学城校区学生刘环汝：
1: 更加丰富的这个课间操的内容，让我们在这个学习之余，更能放松自己。
0: 长沙市一中科学城校区高一年级体育备课组组长朱军：
2: 体育对于学生，除了是他的这个体质增强之外，包括他的这个团队意识、协作意识，包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包括他的心理健康、社交能力，我觉得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学校还专门打造了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从心理减压舱到团体活动室、沙盘室，每个功能区域都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专业的心理老师通过游戏咨询等方式，帮助学生认识自我、释放压力。长沙市一中学生处副主任、心理老师王景可：
3: 所有的学生都会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那么在课堂上面我们就会普及一些关于心理咨询的知识。我们学校还有彭贝心理辅导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家校的公寓能够畅通亲子之间的沟通。
0: 目前湖南全省中小学已配备心理健康教师20000多名，建成7690个中小学心理咨询室，全省高校实现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全覆盖。让孩子们吃得更好、更有营养。今年提质升级1000所中小学食堂被纳入湖南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省级财政统筹3.6亿元予以支持。永州市零陵区累计投入上千万元，在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全面铺开阳光食堂改革，通过全区统一搭建的食堂数字化平台，后厨实现明厨亮灶，食材进出库一扫录入，每批米面粮油都自带电子溯源身份证。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斌：
4: 通过这个大数字平台，我们可以实时查看每所学校的食材采购来源、检测报告，安全有了全链条的保障。
0: 同时，各个学校还积极开展常态化陪餐，校长每天陪孩子们吃饭，家长代表每周走进食堂，不仅看更要尝，还要参与下周食谱的制定。学生家长罗哲：
5: 以前总担心学生在食堂里面吃不好，这次实地看了之后，食材也很新鲜，食堂的卫生也很干净，小孩子吃的都是津津有味。
0: 永州市零陵区杨子塘小学学生杨月熙：
6: 好吃，我每天都要把学校的菜吃光光，而且种类还不一样。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7: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9: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年来，湖南锚定绿色兴农、质量强农、品牌富农目标，推动三品一标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截至2025年底，全省三品一标有效获证产品达4144个，较2020年底增长近40%。建设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基地40个，认定省级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95个，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持续提升。2026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记者昨天从长沙海关了解到，5月1号至31号，零关税举措实施首月，湖南自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3136.3万元，可减让税款242.75万元。省工信厅事前公布2026年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名单，衡阳市新能源汽车泵创新中心和永州市威特电机创新中心成功通过认定。目前全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总数达到32家，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 6月2号，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在长沙市风帆广场正式启动。

0: 动，为高考学子提供安全便捷的复考保障。记者了解到，在行动启动前，湖南高速 ETC 便在湖南高速集团总部 ETC 客服网点、九峰小区 ETC 客服网点设置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领取点。截至目前，已向长沙市考生家庭发放了700张绿色通行证。高考期间持证送考车辆可在交通拥堵或限行路段优先通行，交警优先进行疏导，有效规避路途拥堵误考风险。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南方水稻正值下管关键期，在湖南桃江县的高标准农田里，遥感测绘与智能植保正联动作业。当地引入遥感加处方图加无人机的数字化飞防体系，让丘陵水稻管护变得精准高效。
2: 连日来，在桃江县辉山岗镇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遥感测绘无人机正按预设航线对千亩稻田进行高空体检。通过高清拍摄与 AI 智能分析，它不仅能快速测算田块面积，监测作物长势，还能在半小时内完成三维建模，连田间的小路、电线杆都清晰可辨。湖南大队长农业有限公司农业社会化服务负责人刘平：
3: 以前人工测绘1000亩农田需要2到3天，现在用遥感测绘无人机15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无人机通过多光谱摄像头可以高清显示每亩农田面积，结合 AI 智能分析，还会自动生成作业处方图，哪片稻田需要重点防虫，图上一目了然。
2: 有了这张数字处方图，植保无人机就装上了智慧大脑。借助北斗导航精准定位，无人机在稻田上空均匀穿梭，雾化药液精准喷洒到每株水稻的茎叶基部。与传统无差别施药相比，这套系统能针对不同病虫害程度的稻田区域实现按需变量施药。湖南大队长农业有限公司农业社会化服务负责人刘平：
3: 植保无人机根据处方图精准开展飞防作业，不仅节省农药，每亩还能增产粮食150斤左右。
2: 今年桃江县早稻播种面积24.1万亩，通过这套智慧飞防体系，有效破解了田块破碎落差大带来的管护难题，为传统丘陵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让粮食安全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稳。
4: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眼下洞口县山门镇黄泥村稻虾综合种养基地迎来小龙虾集中捕捞期，依托优质山泉活水养殖的生态小龙虾提前上市，抢占初夏消费市场。
2: 清晨时分，连片的稻虾田水清暗绿，生机盎然，农户们忙着收取地笼，一只只青壳红螯、肉质饱满的小龙虾鲜活出水，现场分拣、称重、打包、冷链装车有条不紊，新鲜小龙虾产地直供本地餐饮店、商超及外地市场，鲜美直达消费者餐桌。洞口辉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傅凌云：
5: 今年气温适宜，我们这里的水质条件非常好，小龙虾长势特别喜人，虾的品相、品质都非常好，刚捕捞上来就被客户预定一空，销路完全不用愁。
2: 据了解，基地总面积230亩，采用绿色生态的稻虾轮作模式，盘活东咸田资源，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养殖过程不使用高污染化肥、农药，水质达2级水源标准，农产品绿色优质。目前黄泥村稻虾产业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万余元，带动区域产值超100万元，帮扶20余户农户就业增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洞口县山门镇黄泥村党支部书记杨辉喜：
6: 前年来，我们立足山水生态优势，因地制宜推广稻虾空生贴下种养产业，整合闲置水田资源，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打造本地生态小龙虾天下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

0: 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小巷之声938，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2: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1: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2: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1: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7: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2: 107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手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亲子书》，读一本好书，解一个难题，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关于如何养育女孩啊，很多家长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叫做穷养儿富养女，意思是说呢，对女儿啊要富养。那什么是富养呢？是给她最好的物质，还是把她当公主来宠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汤素兰老师，请她来带着我们在读好书当中聊一聊正确养育女孩的话题。汤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关于富养女儿，确实有很多的观点，有的家长会觉得就是要给女孩准备好尽量富有的物质条件，也有的家长会觉得给女孩培养富足的内心、丰富的阅历、富有的视野，这些都有道理。但是呢，什么是最重要的？今天我带来了我自己的两本书《阿莲》和《爱的童话》来和大家分享。首先就说说《阿莲》这本书吧。 它讲的是一个乡村女孩在重男轻女的环境当中是如何得到内心与精神的富养，靠着对读书的强烈渴望最终走出大山的故事。
8: 嗯，而且据我了解啊，阿莲这本书还曾经荣获了中国好书和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那能否请您向大家推荐领读其中的一段呢，唐老师？
9: 嗯，好的，那我就读在奶奶去世以后阿莲对奶奶的怀念这一段文字。夏夜，乌号的山坡上飞出许多萤火虫，它们在夜空中飞舞，像点点星火。看到这些萤火虫，阿莲就会想起阿婆教铁陀唱点点虫虫飞的情景。据说萤火虫的生命周期很短，这些萤火虫一定不是当年阿婆教他们唱童谣时飞舞的那些萤火虫了。阿婆的新坟就在乌号的山坡上，这些从乌号山坡上飞出来的萤火虫会不会是阿婆的心变的呢？阿莲的眼睛追随着那些萤火虫，一直看向遥远的天空。在满天的星斗当中，阿莲仿佛又看见了阿婆慈爱的脸。
8: 嗯，真的很感人啊。而且从您的文字当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阿莲对她的奶奶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汤老师，我想问问啊，为什么阿莲对奶奶有着这么深的感情？奶奶给了阿莲什么呢？
9: 我认为阿莲的奶奶给阿莲的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奶奶从来没有因为阿莲是个女孩而歧视她，对于阿莲想出去读书的想法，虽然她自己不懂，但仍然无条件的支持她。阿莲首先是因为有了这份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才有了底气和安全感，也才能去建立后面的建设和能力。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给这个孩子无条件的接纳和爱。阿莲首先是因为有了这份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才有了底气和安全感，也才能去建立后面的建设和能力。所以我想说的是，富养一个女孩最重要的是给这个女孩无条件的接纳和爱，这才是女孩建立安全感、勇气、自信、能力的基础。
8: 嗯，您说的太对了，给一个女孩最大的富养啊，其实就是给她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9: 我呢，还想和各位家长朋友分享我的另一本新书，就是《爱的童话》。这本书今年一月刚刚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收录了26个短篇童话，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退休的鞋子为动物们建立了游乐场，银狐在极光下面学会了等待，一滴水穿越万里追寻天鹅羽毛里面的魂魄。在这本书里，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万物有灵的世界里最质朴的生命连结。他用童话告诉我们，无论你是旧鞋子还是小银狐，都是值得被爱的。
8: 嗯，太棒了。从阿莲到爱的童话，汤老师呢是一直在用故事和文字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那就是父母家人给孩子无条件的爱里面藏着巨大的能量，能够让孩子治愈未来人生的种种现实。这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啊应该给到孩子的最重要最富有的财富。好的，非常感谢汤老师今天的精彩领读和好书分享。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

0: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

0: 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您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
1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
3: 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

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

0: 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5: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

0: 丝经纬都编织着信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今天的政策公开课继续为大家讲解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有关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方面的内容。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安徽滁州市天长市油菜进入成熟收获的关键期，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错季豌豆上市，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在提及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时也有上述要求。这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新就业青年、外卖小哥、公共服务人员等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住进公租房。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将继续围绕意见中有关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方面的内容来为大家讲解。近年来，我国建立了包含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对不同群体在住房保障制度上作出相应安排。十四五时期，住房保障的惠民生效应持续凸显，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累计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安置住房1100多万套间，惠及3000多万名群众。此次发布的意见提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按照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确定保障对象，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

0: 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等举措。专家介绍，公共租赁住房主要针对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等新市民解决其住房困难问题。各地正积极筹集建设公租房，让住房困难家庭实现住有所居。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月份，四川省公租房实物在保家庭 50.6 万户，2025年向 5.22 万户困难家庭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 1.68 亿元。云南省累计建设公租房 91.19 万套，重庆市2025年新配租公租房 8.6 万套，让住友优居走进住房困难家庭。当前各地积极完善公租房相关制度，持续推进公租房建设管理。江苏省建立公租房调换工作机制，精准满足承租家庭因工作生活变化产生的保障新需求。安徽省蚌埠市聚焦部分公租房建设年代久远、设施陈旧问题，持续开展老旧公租房体检工作，系统谋划实施公租房改造升级项目，着力改善居住条件，消除安全隐患。重庆市提出2026年将强化公租房兜底保障作用，迭代公租房质管应用，实施25个公租房小区品质提升，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设施，建设公租房美好家园。不仅如此，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正不断扩大。杭州市将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昆明市近期也调整了公共租赁住房的准入条件，将符合准入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户籍人群均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住建部介绍，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申请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年限要求、住房收入困难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相配、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还将引进专业机构运营管理公租房，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好融入城市生活，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收获的关键期，田间地头鸡声轰鸣，农户抢抓天气晴好的间隙，开展抢收作业，确保丰收果实颗粒归仓。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
2: 在新街镇李坡村的水稻、油菜轮作种植基地，四台大型收割机轰鸣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作业。农业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帮助农户调配机械、争分夺秒、趁晴抢收。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世国告诉记者，
3: 今年合作社400多亩油菜长势特别好，亩产油菜籽400多斤，每亩比去年多了50斤左右。我们服务收割的面积超2000亩，6台收割机，每台每天大概收割70多亩左右，力争一周内全部收割完成。
2: 今年以来，天长市持续优化农业结构，推广优质油菜品种与绿色高效技术，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田间管理，油料产业质效稳步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降雨天气，天长市迅速启动抢收预案，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全力保障夏收顺利推进。据了解，今年天长市油菜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整体长势好于往年。通过机械化抢收与精细化服务，真正把丰收图景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天长市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主任杨青，
4: 针对今年三夏期间的陆续降雨天气，天长市已全面进入抢收备战状态。我们统筹调度了7万台套的各类农机，投入夏收夏种，全力保障油菜、小麦的抢收和水稻抢种，做到机具足、 调度快，损失少。

0: 确保丰产丰收，不误农时。
1: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大营镇杨柳村5000亩错季甜脆豌豆陆续成熟上市。请听冰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洪彪、饶荣涛、白成仲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杨柳村，连片翠绿的豌豆田铺满了山野，村民们穿梭在豆田里，手指翻飞，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豌豆。豌豆种植户董云红告诉记者，
2: 今年我家做了20多亩豌豆，然后亩产在800到1000斤，收入在8到9万，感觉收入还可以。
1: 杨柳村地处高海拔区域，土壤肥沃，光照充足，且昼夜温差大，产出的甜脆豌豆具有颗粒饱满、口感甜脆、品质上乘的特点，加上错季上市，使得杨柳村甜脆豌豆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中午时分，杨柳村收购市场格外热闹，小货车、大卡车络绎不绝。村民们将早上采摘的新鲜豌豆过秤登记，装车结算，日均交易量超过100吨。冰川县豌豆收购商董志山：
3: 这几天我们直接的挖都是大量杀死了，品质也好，口感相当好，在我们全国各地都有名这个豌豆。
1: 杨柳村正依托着独特的生态资源，用一颗颗甜脆豌豆在高寒山区中种出了热气腾腾的好日子。这5000亩绿意盎然的豌豆田不仅丰富了初夏市民的餐桌，更铺就了一条高寒山区群众致富增收的康庄大道。冰川县大营镇杨柳村党支部书记董润光：
2: 我们杨柳村呢属于那个高寒山区，种这个就是错季蔬菜。那么目前呢，我们杨柳村种了这个豌豆5000亩左右，目前这个行情呢在10块左右，那么总收入呢在2000多万。
1: 近年来，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大城桥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聚焦乡域特色产业，以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为抓手，让小小乡域成为富民强镇、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请听宁乡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湾、李卓采制的稿件。
4: 这段时间，大城桥镇千亩乡域基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记者了解到，目前大城桥镇乡域种植规模超4000亩，该镇实行统一品种、技术、管理、回收的标准化体系。去年，大城桥镇7个村社区依托乡域产业，实现土地流转、产业分红等集体收益超120万元，带动18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乡域产业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致富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大城桥镇全力延伸乡域产业链条，打通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该镇深度对接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订单产销模式，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凭借优良品质和规范种植，大城桥镇先后获评湖南省订单农业示范基地、湖南省农产品产销协会会员单位。大城桥镇党委副书记、统战委员黄巧珍：
5: 我们将致力打造乡域产业万亩示范片，做深做实1、2、3产融合文章，以产业提质带动乡村焕新、农民增收，真正实现日乡更农、乡村更美、农民更富。
6: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智慧电台。

0: 田间地头大联播。
1: 从闲置校舍到咖啡庄园，从传统农耕到咖啡加新业态，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正以咖啡为媒介，解锁农文旅融合的无限可能。请听

0: 老院。项目总经理黄春雨看中家乡发展潜力，毅然从深圳返乡创业，将其盘活改造。他把城市精品咖啡理念植入乡村，因地制宜引入优质咖啡种苗及先进种植技术。
1: 花山脚下的话，大自然风光特别好，然后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就是当他们过来这边喝咖啡的时候，又同时可以跟他们交流我们的一些民族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作为宁明县月桂协作的重点产业项目，该咖啡庄园总投入协作资金200万元，致力于打造集咖啡种植示范、边境进口加工、产学研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咖啡全产业链项目。目前项目与农户合作流转土地180多亩，用于咖啡豆规模化种植，拓宽土地流转收益渠道，带动群众获得工资性收入。项目还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有力推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联动发展，预计每年带动当地各族群众人均增收8000至12000元。
1: 我们不只是种咖啡，更希望咖啡加文旅的方式把游客引进来，把品牌打出去。接下来我们会结合民族文化特色和边境特色，开发咖啡研学、庄园游、手工体验等项目，让一杯咖啡真正喝出产业链的价值。
0: 当前崇左市咖啡产业链正加快发展，在大兴县蓝洞跨国瀑布咖啡景区将咖啡文化与喀斯特地貌完美融合，游客手捧咖啡感受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惊喜。而在明氏田园景区内的一处稻田景观咖啡馆，游客吹着稻田风，品着咖啡香，完成一场从城市焦虑到田园松弛的情绪转换。崇左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春宁：
2: 目前呢，我们崇左市的咖啡呢正在起步阶段，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依托现有的咖啡加工企业呢，把我们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呢进行保底的订单收购，使我们的咖啡种植农户呢有私下定心丸，利用我们地产林地和地产果园呢进行咖啡套种，分产模式呢推向了规模种植模式，使咖啡种植呢成为另一个的富民产业。
0: 近日在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垄村茶叶基地，机器采茶、无人机运茶的高效作业场景随处可见，打破了以往茶园仅采春茶一季收茶的局限，盛夏茶山也迎来勃勃生机。请听阳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琪琪采制的稿件。
3: 记者在该茶叶基地看到三名工人默契配合沿垄作业，两人在前稳稳把控采茶机手柄，清洗开关，让设备顺着茶垄平稳穿梭，精准采收鲜叶。一人紧随其后，细致整理收纳袋中的新鲜茶叶。采收完成后，工人将满载的鲜叶袋固定在无人机上，实现鲜叶快速转运。单日田间鲜叶下山量可达8000斤左右。这些鲜叶会被统一运送至当地的一个农业科技园，依托湖北省首条全自动乌龙茶大宗茶生产线进行加工。不同于传统名优茶只采摘一芽一叶精品原料的模式，乌龙茶适配成熟茶叶原料，配套机械化粗放采收方式，既最大化提升采茶效率，又充分利用茶树资源，实现物尽其用提质增效。一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善楼：
4: 以前我们这个茶园呢、一年只采一季茶，采完以后就是割掉了那个枝条，就还田做肥料了。现在和那个大众茶厂合作，一年采15季那个青叶子，用机械采，降低了人工成本，也给我们带来了增收。
3: 走进该农业科技园大宗茶生产车间，浓郁茶香扑面而来。宽敞整洁的生产流水线上，各类智能加工设备高速有序运转，全程实现少人化自动化作业。茶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瑶：
5: 从一年的一采变成一年3采到4采，每100亩可以让它至少实现10万到20万的收入。现在已经有和阳新大概18户茶农签订了大概接近3000亩左右的合作面积。
3: 智能生产线的落地投产，彻底改写了阳新茶产业春茶一季收、全年带来年的粗放式发展格局。当地通过

0: 或深耕夏秋茶开发利用，补齐夏秋茶加工短板，成功实现茶叶产业从单季收获向三季稳产增收的跨越，切实让茶农享受到产业升级红利。阳新特产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小华：
1: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涉农资金作用，对良种繁育、茶园改造、加工设施设备建设、冷链物流等给予补贴或贷款贴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在促进茶产业发展道路上，我们为茶叶种植户搭台子、定标准，给技术找市场，让原本靠天吃饭、各自为战的茶产业变成一条有标准化、机械化、有品牌、有效益的完整产业链。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九成，黄淮海近九成，西南过八成，其余地区接近尾声。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去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民政部近日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0: 紧咬。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哪？
3: 嘿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6: 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是感知美好生活的重要依托。步入中老年后，眼部机能逐步衰退，视物模糊等问题频发，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眼病严重影响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糖尿病眼病就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眼底病之一。一开始可能只是看东西有点模糊，眼前有小黑点飘，很多人不当回事，等严重了再去看医生说晚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爱尔

0: 眼科医院副院长、眼底病科主任陈忠平，带大家认识糖尿病眼病，教您怎么保护视力，别让血糖蒙住了您的双眼。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2: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3: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再过两天呢，就是6月6号全国爱眼日。那今年爱眼日的宣传重点之一呢，就是关注普遍的眼健康，特别是糖尿病等等慢病引起的眼底病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眼底病科主任陈忠平。陈主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我是长沙爱尔眼科医院的陈忠平，很荣幸。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陈忠平，主任医师，眼科学博士，博士及博士后导师，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长沙爱尔眼科医院眼底病科主任，爱尔眼科集团眼底病学组副组长，中国非公医疗机构眼科学会委员，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医学人文峰会常务理事，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医学人文峰会眼健康学组常委，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整合医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眼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湖南神经眼科学组副组长，湖南省眼底病学组委员，湖南康复医学会身心康复专委会眼疾病学组副组长，湖南省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眼科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长沙市眼科学会委员。
6: 欢迎陈院长的到来。陈院长，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糖尿病眼病。其实说到这个病症的话呢，好多人可能会有些忽略。为什么？因为说糖尿病，大家都觉得哦，确实我要控糖了，要测血糖啊，要干嘛吃药啊什么，都能够做到位。但是呢，说糖尿病眼病的话，会觉得哎，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还不错，然后这眼睛呢也不痛不痒不干涩，不是什么毛病都没有，什么症状都没有。我这个时候需要关注这个眼睛的问题吗？如果我是个糖尿病患者的话。
7: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确实哈，这个血糖控制的好，对于防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确实有帮助。但是呢，仅仅控制好血糖还是不够的，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不仅容易发生在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病人身上，它也可能发生在这个血糖控制的比较好的糖尿病视网膜这个糖尿病人的身上。只是说呢，这种发生率会要低一些，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能忽视，不能觉得哎，血糖控制好了就可以忽视对眼底的检查。如果出现了眼底的病变，这个开始呢，就是他并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不知道哎，出现了病变，所以说早期无症状哎，但是等到发现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视网膜病变就比较严重了。因此呢，即使血糖控制得好，也要及时的检查眼底。
6: 嗯，

0: 陈院长，什么情况啊？就是有没有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他早期没有症状，但是出现了什么症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咱千万不能够再大意了，得立马去医院了。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
1: 是的，虽然说哈，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早期没有症状，但是它进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症状，比如说，视力轻度的下降，眼前的黑影飘动，看东西变形，比如说直的变成弯的，出现这些情况呢，这就提示我们这个眼底病变，可能进展到一定程度了，这个时候更加不可掉以轻心，要及时的，去检查眼底，根据病情的情况进行相应的治疗，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它就会容易进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比如说完全的失明，那个时候治疗起来相对的就比较棘手，并且痛苦呢也会大一些，费用也会高一些。
0: 哦，我还听说过是眼底出血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非常严重了？在这个糖尿病眼病里边。
1: 是的，就是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因为这个血糖高，它导致了那个视网膜血管的破坏，破坏了之后呢，就血管就堵塞了，堵塞引起缺血，缺血之后就会机体就会生长出新生血管，想弥补这种缺血，但是这种新生血管呢，它先天不足，它很脆弱，它就容易出血，所以一旦出现出血，这个血它会充满整个眼球，那么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并且它还可以出现，导致牵拉性网脱，就是视网膜，引起视网膜的脱离，因为视网膜是我们看能够看见物体最关键的一个结构，如果视网膜脱离了，那么治疗效果就更差了。
0: 您看啊，我其实身边的话有一位邻居啊，这个老张的话，他前段时间他跟我一块散步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一个他的这个情况，他说因为他我知道患上糖尿病已经十来年了，然后他说他就是眼睛出了什么毛病呢，就是老觉得有个黑影飘来飘去，他说他自己自认为是不是白内障了，也到了这个岁数了，所以他觉得是白内障，但是听您这么一介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还得再做个仔细检查，这是不是也算是糖尿病眼底病的一种？
1: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在这个我的患者中他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这个糖尿病人比如说我就是门诊，就是昨天门诊也有一个这样的患者他也是这种情况，他就是开始出现这个黑影飘动啊，视力有所下降，他就认为没有关系，他认为是白内障，因为我们都知道白内障
0: 听得比较多，
1: 白内障他通过手术他可以复明，
0: 对，
1: 但是呢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他到了严重程度，他治疗起来就非常棘手啊，所以他这个开始就没有在意，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完全看不见了，所以他就跑到昨天就到我的门诊来，就是，当然这个时候仍然可以通过做手术进行解决，但是如果像您提到的这个老邻居，他这种情况，如果他能够及时检查，及时发现，那可能就打个激光或者打个药就可以了，就不必要，就是进行很复杂的手术了。所以这个出现这个黑影飘的情况，千万不要忽略，一定要及时去看医生。
0: 是不是有您的患者当中，是不是有蛮多患者开始去到您的这个门诊的时候，都觉得陈院长，我这应该是个白内障的。

0: 这样一个手术吧，可能自己都自认为诊断的都是白内障，但是一到您那儿去听您这么一检查看了之后才知道还有糖尿病疾病这么一说，您会不会首先问他您是不是糖尿病患者，您在看的时候。
1: 哎，确实有这种情况
0: 啊，
1: 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眼底情况，比如说有视网膜的出血啊，有些渗出啊，就可以判断他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的他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啊。就有这种情况，他是先在我们看眼睛的时候
0: 发现了，
1: 哎，他眼底出血那种情况非常这个接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就提醒他，你去查个血糖，一查血糖果然血糖高，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0: 通过看眼睛发现自己，原来我还是个糖尿病患者，你看看。好，那其实您刚刚说到了一个是视力明显的下降，然后看东西弯曲，还有这个黑影飘来飘去啊。有的朋友的话，比方说这个出现的是眼睛干、怕光、流泪，这种症状的话，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糖尿病眼病当中的一种呢？表现形式
1: 是的，糖尿病确实可以引起的眼病很广泛，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属于角膜病变，眼表病变，因为它这个眼表的这些神经啊，就是支配这个角膜的神经，它在糖尿病的时候它也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另外像白内障，它也比普通的人发生率要高，并且出现的情况更早。另外它也可能出现青光眼，青光眼还有一些不同类型啊，比如说它可以出现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很严重的那种青光眼治疗起来还特别棘手。所以除了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眼病，但是呢导致失明的最大比例呢，还是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得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患上眼底病的这个几率，是不是会比正常的这个普通人更加要高得多？
1: 是的，比正常人要高2到5倍。他比正常人要高得多。
0: 那据您在一线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这个病症是不是就只属于老年人的专利，这个中年朋友或者年轻朋友完全不用考虑呢？
1: 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0: 不是的，
1: 它是跟糖尿病的得糖尿病的时间这个有关，就是说有些小孩小孩也有糖尿病，
0: 现在糖尿病的这个趋势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小孩也有糖尿病，像那个小孩的糖尿病，他一般是说5年以上哈，得了5年，他也可能出现视网膜病变。另外呢，这个年轻人他也可能出现糖尿病，他只要超过一定的时间，他也会出现视网膜病变。所以出现视网膜病变呢，是跟他得糖尿病的时间有关。
0: 明白。
1: 并且呢，这个年轻人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他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他甚至比年龄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起来更为棘手。所以这个年轻人呢，首先第一要注意哈，就不要尽量不要得糖尿病。另外呢，就是得了糖尿病的话呢，那就更加要高度重视哈，要及时的查眼底，检查眼底，因为他的一个是发展程度啊，可能比这个老年人的那个更加这个猛烈一些。另外呢，他那个到了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起来比年纪大的更加棘手。第三呢，这个年轻人他是属于工作人群，
0: 对，
1: 如果他出现双目失明的话，他对家庭、对社会

0: 它的影响会更大。它本来可以，如果及时的这个
1: 治
0: 检
1: 疗，
0: 查和治疗，它还可以工作，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为家庭可以赚钱，
1: 他现在年纪轻轻的这样的一种情势的话，就真的非常棘手了。
0: 对，如果是他，
1: 明白。那您像您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在您救治的这些患者当中，有这些30、40岁的这个年轻的患者
0: 有，
1: 吗？
0: 有啊，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的一位老乡嘛，就是我一位老乡，是一位女患者，她只有30多岁啊，她就是来的就比较晚了，所以治疗起来呢就比较棘手。虽然我们给她做了手术做了手术她能够生活基本上能够自理但是这个劳动能力基本上是丧失
1: 他估计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个眼睛的疾病是由糖尿病引起的吧？他自己。
0: 他开始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糖尿病可以引起这么
1: 眼
0: 严
1: 睛
0: 重的
1: 啊，
0: 这个眼底的问题，引起这个视力的丧失，引起这个失明他开始是没
1: 都
0: 有
1: 大意了，
0: 意识到，如果他早点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也就不会进展到这一步了。
1: 明白了。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陈院长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糖尿病眼病这样一个知识点的科普。如果说大家对这方面有一些问题想向我们的陈院长请教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的铁粉生活 APP 后台留言。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呢，也会和陈院长继续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一小段宣传过后，精彩继续。
2: 小巷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宝贝，怎么了？
5: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6: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1: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2: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1: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3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3: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糖尿病眼病这个话题啊。在6月6号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

0: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眼底病科主任陈忠平。陈院长，欢迎您。
1: 谢谢。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我是长沙爱尔眼科医院陈忠平。
0: 好，其实陈院长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说糖尿病这个被大家所熟知的这个病症的话，还会跟我们的眼睛疾病相关。糖尿病眼病，而且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小事儿，不像大家你认为的，哎，眼睛我可能上了岁数以后会出现白内障啊，我去做个手术啊，那马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糖尿病眼病如果是说拖着拖着自己大意了不重视的话，会比白内障棘手多了，是吧？然后我们尤其是误区当中，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一点，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这个事儿的话也是中年人、青年人也有可能得，
1: 甚至小孩都可能，
0: 就是跟您糖尿病的患病时间的长短是有关的，对吧？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故事啊，也是一位阿姨患了糖尿病很多年了，来听听看她的一个真实故事。
2: 王阿姨，62岁，得糖尿病8年，平时靠吃药控制血糖，觉得没啥大事。半年前开始觉得右眼看东西有点糊，她以为是老花加深，去眼镜店配了复星眼镜，还是看不清。女儿催她去医院，她说没事，就是累的。直到有一天早上起床，右眼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手在眼前晃才能看到影子。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量玻璃体积血，需要紧急手术。术后视力只恢复了一点点。医生说，如果半年前来打一针激光，根本不会这样。王阿姨后悔的直掉眼泪。
0: 其实陈院长啊，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您是不是一下子就脑海当中看到了很多您救治的患者的这样一个影子？就容易踩的坑有哪些？您看到的这些患者他们经常犯的错误有哪些？是不是总误把老花，就是自己的这个眼睛的这些问题，就简单的认为是老花是白内障？您给大家罗列一下他们犯的这些错误踩的坑有哪些。
1: 这个您说的非常对哈，这个案例确实也不是个例，这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另外一个患者哈，是张先生哈，张先生他还是一位领导干部哈。
0: 他多大岁数？
1: 他也是50多岁哈。
0: 哦。
1: 他工作非常忙。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1: 糖尿病他有120年了。
0: 哎呦，他什么情况呢？
1: 他工作很忙，所以平时呢，他也像这个王阿姨一样哈。有时候出现，视物模糊啊，黑影飘啊，他以为是累的呀，他以为可能是视力疲劳啊，也不以为意，后来，就是也出现了眼底的大出血，双目，并且是两个眼睛啊，
0: 哎呀，
1: 双目失明，幸好呢，他，出血的发生之后呢，他就尽快的就来到我这里来了，来了我就给他两个眼睛都做了手术，最后视力呢还恢复到了0.5，一个恢复到0.6，所以基本上还能够重新开展工作。所以这个坑呢，就是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也是分为早中晚，因为它早期呢它没有症状，可能很多人他就没有觉察，也没留意。到了中期，可能就像这个王阿姨这样，出现了一些黑影飘动啊，看东西直在变弯的，或者是视力有点下降啊，如果敏感的人，这个时候会及时来，但是像王阿姨这样呢，他可能也就不来，不来就耽误了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
0: 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到了后期了，就是比较晚期了，就是眼睛，出现大出血，这个时候呢，就，
0: 难度系数，
1: 一个是做手术，他肯定要做手术啊，这个难度系数就很大了，
0: 明白了，
1: 然后他费用也高，治疗效果相对也没那么好。
0: 那陈院长，就是好多人可能有一个顾虑点，就听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个往眼睛上面打针的话，这感觉挺可怕的，是不是？这个激光打针的话，首先什么情况下一定要打？然后的话，这个是不是打了激光，这个视力会变差？有的人会有这么一个顾虑。

0: 嗯，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目前的话，治疗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有三大法宝，第一个就是激光，第二个呢就是往眼睛里面打针，第三个就是手术。那么前面两个呢，就相对是治疗这个中期的，因为早期的话，我们一般还是观察观察，中期。就是我们就可以打激光，可以打针，就是根据他的具体情况。但是打激光呢，它有可能啊出现视力下降，出现视力下降，但是它可能是短暂的视力下降。从长期来说，它是能够稳定这个视力的，它可能会引起周边的那个视野啊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说，它是对于保存这个视力啊。避免这个病情啊走向非常严重的情况，它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就谈到这个打针，打针现在由于这个科技的进步哈，打针也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打针主要是针对糖尿病黄斑水肿，黄斑呢是视网膜中最重要的一个结构了。就视网膜是眼睛最重要的结构，而黄斑又是这个视网膜中最重要的结构。我们常常把它比作眼睛的心脏，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它由于影响了血管，它就引起那个血管漏水，这个水就漏到这个黄斑，引起黄斑水肿，黄斑水肿就会导致。看东西变弯，引起视力下降。那么原来呢，对于这个黄斑水肿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原来可能打激光啊，但是它会导致视力下降。所以呢，现在有打针，它可以使视力提高。但是它打针呢，就像那个治疗糖尿病一样，你治疗糖尿病，你用胰岛素，你不可能今天用了，明天就不用。那个打针也是一样的，还要坚持打。刚开始打的频繁一点，要一个月打一针。就连续打5针。然后呢，就拉长间隔，最长可以半年打一针，但是你不能不打。如果不打，它就会复发。一旦复发，你要重新又要打5针，那就更麻烦，并且复发之后再治疗呢。就效果呢，就比开始呢就要差一些，所以这个打针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根本不用害怕，
1: 不用有恐惧的心态
0: 不用害怕，它基本上那个针孔啊是非常非常小，那比头发丝更小，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1: 好，按照科学的这个疗程来。遵医嘱，这个真是的。
0: 是。
1: 就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好多人觉得我的血糖控制好了，我是不是自行停药？好多
0: 对，
1: 人会觉得，我打了这一针、两针、三针，我后边是不是不打了？我感觉挺也好好多了，是吧？这个情况之下呢，也确确实实啊，大家首先就像我们陈院长说的，你首先要保证自己别得糖尿病。
0: 对，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比较多的。那陈院长，既然您说这是糖尿病眼病，那我这个血糖要控制到什么份儿上？什么数值、什么系数，有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标准，才让我能够安心的不去担心这个眼病呢？
0: 就是说，血糖肯定是控制得好，对于这个得眼病是有帮助的。就是说，控制得越好，得眼病的概率越低，但也不是完全不得。但是控制好血糖，一个是对全身友好有帮助，另外呢，对控制眼病它也有帮助。就是正常的话，要控制在六以下，糖化呢。糖化血红蛋白要控制在7%以下，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另外呢，血压也要控制好，血压最好要控制在135的85以下，这样的话呢，另外血脂也要控制好，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对于得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都是有帮助的，
1: 明白了。
0: 因为控制的越差。

0: 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概率就越大。哎，控制得好，它发生概率就越低。当然，仍然不能忽略做眼底检查。
1: 对，我刚刚还在想着，大家每一次做这个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检查的时候，既然你是糖尿病患者了，那么您自己多留个心，多做一项就是眼底检查，这是隔多长时间做一次会是比较妥当的呢？
0: 就是说，它是根据糖尿病的病情来决定这个检查的间隔。比如说哈，这个糖尿病，
1: 5年之内。
0: 5年之内，他我们做眼底检查，看了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就会要他1年来一次。如果是有早期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缩短间隔了。不能再1年1次，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3个月，根据它程度不同。如果到了中期，这个时候就可能就要进行相应的治疗了，比如说打激光啊、打针，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它进展到晚期，进展到严重的这个程度，
1: 提早干预，
0: 提早干预。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终身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视力，
1: 好，明白了，您的这个提醒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每年，尤其是对于5年之内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做一次眼底检查至关重要。好，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再和陈院长给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糖尿病眼病相关的知识。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抱抱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7: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8: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FM 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10: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 让大家的知识点长起来。今天长的这个点和眼睛有关，糖尿病眼病。那这个病症的话呢，我们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来自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眼底病科主任陈忠平陈院长来和大家科普。其实刚刚跟大家聊这么多，尤其是提醒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点，就是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不要忽视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请您多做一个眼底的一个检查，对吧？
0: 对。
1: 一方面是控制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血糖，同时呢，在做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心里边就会更有谱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诸多问题。首先，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怎么讲呢？关注的是手机能不能看啊？这位网友，我们看到在微信后台提问的是，如果说打了激光或者是做了这个打针治疗之后，想请教陈院长，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能不能看手机，能不能看电影？我还能不能去参加马拉松这样的一些剧烈运动，能不能做？热爱生活呀。
0: 这个问题也是提得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在门诊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跟我提这样像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经过一个恰当的治疗，比如说，打激光啊，打针，经过恰当的治疗，他视力，

0: 有一定的恢复，哎，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考虑哈，是不是，要玩手机啊，或者是这个手机啊，看电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掌握好它的节奏，
1: 时间。
0: 哎，时间，哎，你不能这个无限制的哈，认为哎，经过治疗了就啥事没有，不加节制，那肯定是不行，适度的看那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这个剧烈运动呢，还是要稍微控制，因为糖尿病人适当的活动肯定是必须的哈，但是呢，如果是太剧烈的运动呢，因为我们也担心他，比如说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比如说血管的破裂啊之类的，因为他的视网膜啊，他的眼里的血管，他比正常人更为脆弱。当然，适度的运动啊，慢跑啊，那是没有问
1: 没
0: 题
1: 问题，跳跳广场舞之类的都不影响啊。
0: 都不影响，只要不是太剧烈，都问题不大。
1: 好嘞，这是回答了第一位网友，这位岳麓山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二位网友吉米阳光，他想请教陈院长的是，自己呢是已经患上糖尿病15年了，那么前年查出眼底有这个心室血管，医生呢是让打针，他打了3针，感觉好多了，就没再管了。最近这个左眼突然又看不清楚了，还有一大块的黑影，就想问，是不是之前这针白打了？还有救吗？
0: 是的，这个问题也确实提得非常好，就是我就前面也提到过哈，就是说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它的治疗啊，就像治疗糖尿病一样，比如说我们治疗糖尿病，不是说今天打了胰岛素，血糖控制了，明天就不打了。这个糖尿病它打针引起它的适应症应该是出现了糖尿病缓慢水肿。开始打3针是对的，所以他视力提高了，但是后面还要坚持打，只是说坚持打的间隔呢，可能是2个月，或者3个月，或者是6个月，但是他没有坚持打，没坚持打这个又会反扑啊，病情又会反扑，又会卷土重来，所以导致啊他的视力又严重的下降，这种情况呢。它是可以再治疗，但是治疗效果就没有原来那么好了，并且它也需要，连续打，就是又要重新来。
1: 就确实前面那3针是白打了，这么一折腾下来，
0: 就是这么一折腾呢，就是有点不合算。如果是它能够按
1: 坚持，
0: 正规的疗程去治疗，那3针就没白打，还是对它非常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好，那确实啊，在节目最后，也就是在6月6号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我们呢想请陈院长啊，给关注着。不要说糖尿病眼底疾病，就是关注着眼睛健康的朋友们，来送上一份核心建议的话，您会给大家提几点呢？
0: 就是说，关注眼健康的话，首先就是说，要像近视要注意吧，就是平时要像特别是小孩，就不要用眼过度了。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谈的是糖尿病的话，糖尿病眼病的话，对于糖尿病眼病，我们的重点就是说，要一定要早检查、早发现、及时治疗，就是说，因为糖尿病眼病，它早期它是没有症状的，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它就是比较严重的程度，治疗起来就比较棘手了。所以我希望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第一个就是，不要得糖尿病。第二个，得了糖尿病，一定要定期检查眼底，一年查一次，然后根据医生的这个医嘱，决定下一步的一个方案。这样的话，就能够保持一个眼健康，可能保持终身光明。
1: 确实，爱眼日只有一天，但是爱护眼睛，我们要落实到每一天。今天非常感谢陈月。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江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

0: 过不去，哎，你帮帮忙，开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立德树人，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5: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坚持六化牵引，突出扩能提质，推动全省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毛伟明出席并讲话。
4: 长沙市政府举办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现场签约中欧班列长沙，集装箱运输量超过3000个。
5: 长宁市举行闲置公租房摇号分配仪式，9户住房困难家庭喜获安居房源。
4: 遂宁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成功端掉一处非法贮存窝点。
5: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冬夏候鸟同期共处，繁衍生息。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社会稳定风险大排查大整治进展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着力传承红色基因，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少先队的组织建设、阵地建设和辅导员队伍建设，持续办好我的韶山行等红色研学活动，让红领巾事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工作机制，推动形成协同育人的良好格局。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

0: 精神，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硬措施，抓好责任落实，强化跟踪督办，着力提升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穿透力和时效性。要深入推进涉稳风险排查化解，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系统研究解决风险隐患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要严阵以待，打好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进一步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抓紧抓实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完善应对突发险情工作预案。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以及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松懈厌战情绪，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政治自觉，主动配合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督导，进一步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以接受督导为契机，抓紧对全省学习教育开展回头看，及时发现和纠治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坚持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重要抓手，一体推进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扎实做好我省第二批督导组的选派进驻工作，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三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六化牵引，突出扩能提质，推动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民指出，近年来湖南持续优结构、强平台、育主体、塑品牌，服务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年均增长5.1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9.2%，五年提升了6.2个百分点。毛伟民强调，要以六化牵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壮大湖湘服务品牌。具体来说，要坚持以便利化为抓手，做强基本需求类服务，推动空间便利化、时间便利化，引导消费服务向社区一刻钟生活圈末梢延伸，坚持以品质化为牵引，扩大升级类服务，培育发展高端服务市场，增加群众喜闻乐见的名品精品，坚持以精细化为导向，培育个性服务，聚焦养老育幼、康养医疗等细分市场，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坚持以高端化为引领，壮大科技服务，推动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完善概念验证加中式熟化加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坚持以智能化为动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纵深推进智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提升先进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能力，坚持以融合化为重点，提升配套专业服务，围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运营、质量认证等服务机构，助力企业创品牌、产品提品质、发展拓市场。省领导王道习、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0: 来听香广评，服务业湖南闪亮新名片。
1: 三号下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就在不久前，湖南刚作为全国唯一的地方省份代表，在全国服务业大会上做交流发言。从全国的经验分享到全省的迅速部署，湖南释放出清晰信号，服务业正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以制造业闻名的湖南，为何能站上服务业的全国分享台？答案就藏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两业融合里。2024年，湖南在全国率先提出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 数字技术嵌进。

0: 生产线、专业服务补齐产业链短板，制造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产品加服务，不建矿山不造车的西迪智驾靠自动驾驶服务估值超90亿元，这正是卖服务比卖产品更值钱的生动缩影。这份双向奔赴换来硬核成绩单，2025年湖南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5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近60%。站上新起点，湖南下一步怎么干？大会给出6化答案：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目的就2个：让产业更强，让民生更暖。研发设计、智能物流、工业软件、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延伸，为实体经济赋能。基本需求、升级服务、个性定制、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发展，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从站上全国分享台的自信，到埋头实干的清醒，这次大会是一次系统总结，更是一次再出发的冲锋号。六化牵引、政策赋能，当制造业的硬实力与服务业的软智慧在三湘大地相拥，我们坚信服务业这张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必将越来越闪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4号下午，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中欧班列专场在长沙举办，现场签订4个合作项目，预计签约的中欧班列长沙集装箱运输量超过3000个，将为我省外贸企业出海降低综合成本15%以上。记者张冠报道。
2: 本次供需见面会以开放新城、物流全球为主题，近60家企业围绕国际物流通道及通关相关问题，与相关部门和平台企业进行供需精准对接。多家新能源电子制造企业通过现场对接，解决了危化品运输、高值货品保食等定制化需求。中南国际陆港公司与五星智能、中古科技等企业代表现场进行了中欧班列长沙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星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
3: 今天呢，主要是签约多市联运的一个意向合作协议。像3月份，我们通过多市联运通道向海外发了100多个货柜，综合成本来讲，大概降低了接近40%。借助长沙多市联运的通道优势，未来对于我们五星来讲，也会进一步提高海外市场的覆盖范围。
0: 今年前5个月，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其中，本省企业进出口货值占比51.22%，不仅为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长沙外贸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以来，长沙市政府通过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打出稳通道、优通关、强服务、降成本的政策组合拳，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全力破解企业急难愁盼，赋能长沙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供需见面会后，长沙市还将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以及国际通道重点企业需求动态台账。长沙市政府副市长康振林：
4: 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是政府精准搭台赋能、促进物流通道供给和企业物流需求精准对接的品牌活动。我们常态化开展通道进区县、进园区供需见面会，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
2: 长沙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物流口岸办主任黄良：
5: 未来我们将坚持围绕物流提质增效、降本这一目标，在国际通道稳规模、调结构、大力发展都市联运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出台政策制度，为广大企业提供更加可靠、高效、更有性价比的物流服务。
0: 3号上午，长宁市举行闲置公租房摇号分配仪式，9户住房困难家庭喜获安居房源。来听长宁台记者陈瑶发来的报道。
2: 本次分配房源为培元小区9套清退的违规闲置公租房，11名符合。

0: 条件的轮候对象参与现场摇号。活动全程公开透明，接受市纪委监委、住建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层层把关，全程溯源，保障房源分配公平公正、合规有序。长宁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肖艳辉：
1: 本次推出的房源全部源自我们日常入户排查巡查，依规清退的违规使用公租房。这次呢，我们房源分配严格落实申请受理、多个部门联合审核、社会公示等法定的程序，全流程呢阳光操作、公开透明，切实严守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
0: 中签群众：
2: 我刚好也需要这套房子，然后呢也摇到了很不错的房源，然后这个位置也很方便，心里特别的开心。
3: 我肯定是按照合同规定用好这个房子，然后爱惜这个房子，绝不转租转借，按时缴费。
4: 截至目前，长宁市已累计开展5批次公租房分配工作，累计分配公租房1873套，切实解决了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难题，持续织密民生安居保障网。下一步，长宁将持续细化公租房常态化运营管理，加大对公租房违规占用、转租转借、闲置浪费等行为的整治排查力度，持续盘活存量房源，精准匹配刚需家庭，让保障性住房政策真正惠民利民落地见效。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为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化解安全事故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3号，遂宁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公安局等职能部门在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开展烟花爆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来听遂宁台记者孙芳华、黄新华、李玲的报道。
4: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将闲置民房、偏僻院落、沿街商超等隐蔽点位作为排查重点，逐点逐项开展隐患核查。执法人员在乐安铺乡瓦窑村7组查处一处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窝点，该窝点设置在普通民房内，周边都为木质结构的房屋，耐火性极差，一旦发生爆燃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执法人员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工作，共查扣非法储存烟花爆竹363件，涉案货值约30000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后续将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坚决严厉震慑烟花爆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0: 乐安铺苗族侗族乡负责人表示，当地将以此次整治行动为抓手，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持续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不间断开展全域排查整治，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全方位织密乡村安全生产防护网。遂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党委副书记张叶万：
5: 全乡将持续开展这个拉网式排查，重点针对闲置民房、闲置院落的重点点位，展开不落一户的全方位的拉网式排查，重点打击非法烟花爆竹非法储存、非法售卖的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遂宁县将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整治高压态势，深化专项整治工作成效，紧盯城乡隐蔽风险场所，从严查处各类非法储存经营行为，层层压实属地及行业监管责任，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补齐安全监管短板，持续稳固全县安全生产稳定形势。遂宁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曾建成：
6: 我县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紧盯乡村闲置房屋等隐蔽场所，从严查处非法储存经营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压实安全监管责任，严防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0: 今年以来，衡阳扎实开展2店综合整治工作，同步加码电动

0: 自行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也让市民充电难、充电不安全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来听韩阳台记者王建军的报道。
1: 在雁峰区先锋路和征阳。

0: 衡阳市雁锋区城管局副局长谭东云。
1: 所有选址首先要方便群众，保障安全，不搞面子工程，只有群众愿意用的放心，充电桩才能发挥实效，从根本上消除非线充电的隐患。
2: 在先锋街道先锋社区马路沿线已建成的充电栏内，市民游师傅正在扫码充电，插好充电头，扫码支付就能迅速的启动充电，便捷又省心。市民游先生，
3: 现在这有充电桩要安全些，所以说这是一件好事。
0: 针对居民充电价格的问题，雁锋区创新推出了公益性、社会性两类充电桩差异化定价机制，依托政府引导、市场规范调控的模式，平衡便民惠民和项目长效运营。目前该区正积极对接运营企业，洽谈下调充电服务费。
2: 据了解，衡阳市现有电动自行车约90万辆，截至5月29号，全市累计查勘确认端口23933个，施工端口5441个，通电运营端口2179个。未来将加压加力推进充电端口的建设，力争实现中心城区新增30000个端口，充电设施基本全覆盖，以小端口服务大民生。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孙霞报道，气象部门预计6月4号到6号，湘中、湘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需防范湘中、湘南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省水利厅已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2: 据实况监测显示，6月3号7点到4号7点，湘北、湘中出现中到大雨，其中长沙、株洲、怀化、岳阳、湘潭、常德、邵阳、衡阳、娄底34个县市区125个乡镇出现暴雨，长沙浏阳、株洲、醴陵、攸县、怀化通道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降雨量最大为浏阳大围山镇124.9毫米。截至4号12点，平水、株洲、醴陵、箭头洲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0.16米。醴陵市水文水资源局发布露水支流平水箭头洲河段洪水黄色预警。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4: 需要重点关注强降雨落区的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并险水库、在建工程以及其他渡汛安全隐患。
0: 根据预警，4号20点到5号20点，永州市、邵阳市、株洲市、衡阳市、郴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上述地区需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2: 连日来受持续降雨的影响，洞庭湖流域水位稳步上涨，大片洲滩被湖水浸润淹没。在岳阳县春风湖外滩，一处地势较高的天然湿地水域成为洞庭湖腹地难得的优质栖息空间，大批冬夏候鸟驻足栖息觅食，繁衍生息，呈现出百鸟共生、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的报道。
0: 初夏时节，洞庭湖湖水澄澈平缓，沿岸芦苇青翠摇曳，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各类鹭科雁鸭类候鸟扎堆栖息，成群的候鸟错落分布在临水洲滩和浅滩水域，悠闲休憩，结伴觅食。岸边芦苇丛生的浅水区里，成年螺纹鸭、斑嘴鸭带着雏鸭们在成群游弋，小鸭子紧随在亲鸟身后，排成长长的一字穿梭于水面之上。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春风湖管理站工作人员袁一夫：
5: 有一部分是冬候鸟，它没有走，像绿头鸭、斑嘴鸭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夏候鸟，像灰头麦鸡、白鹭、牛背鹭，随着保护的力度加大，我们这个环境的日渐变好，鸟类在这边都是有足够的食物了，它就没有跟着大部队迁徙，有部分就选择留下来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
2: 在这片为数不多的洲滩上，还有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独自在浅滩当中徘徊游走觅食，成功捕捉到小龙虾、泥鳅和鱼类，随后迅速地飞回巢中，将食物反刍捕于幼鸟。 保护区的监控系统显示，巢中的三只东方白虎

0: 冠幼鸟羽翼日渐丰满，体型已经接近成鸟，即将迎来关键的试飞阶段。袁一夫，
1: 我们这边就是加大巡护力度和个时长，从早一直到天黑之前，我们都是在整个大地，尤其是本区域加强这个巡护巡查，对一些违规使用无人机拍摄的，我们都是立即劝离，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东方白鹳的生长。
2: 近年来，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强化湿地生态修复、水质管护、候鸟巡护监测等各项保护工作，不断改善湖区栖息环境，丰富水生生物资源，为各类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安全的栖息繁育场所。如今，冬候鸟和夏候鸟同栖共处，和谐共生，打破了季节迁徙的固有规律。越来越多的冬夏候鸟选择滞留洞庭湖区，就地定居，繁衍后代，成为洞庭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四号发布消息，自6月4号24点钟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2: 四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紧紧围绕“共筑满意消费、消费维权年”主题，充分发挥枢纽作用，深入开展消费权益社会保护工作。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0: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特种设备领域强监管保安全10条专项措施》，狠抓宣传教育制度落地，质检、检验质控、投诉处置、隐患整治以及违法查处等工作，全力防范化解特种设备安全风险。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记者今天从长沙海关了解到，5月1号到31号，零关税举措实施首月，湖南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3136.3万元，可减让税款242.75万元。
0: 长沙社保服务创新升级服务模式，针对年度退休人数50人及以上的参保企业，推出职工退休档案预审上门服务，将审核窗口迁移至企业厂区，让企业办事更省心，让职工退休更踏实。
2: 对口招生考试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重要渠道。招生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应届、往届毕业生。今年湖南省参加对口招生考试的人数为30099人。根据安排，对口招生考试的时间将在6月7号、8号举行。
0: 近日，长沙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长沙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细则》的通知，在免费时长、差别化定价、计时单位、医院周边优惠、新能源车政策及收费监管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道路临时泊位晚上8点到早上8点免费，医院周边道路临时泊位全天免费停放时段包括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双休日则减半收取停车费。
2: 今年端午假期从6月19号到21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4号开售假期前一天6月18号的车票，6月7号开售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的车票。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6: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7: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6: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

0: 香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

0: 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

0: 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今天。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五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

0: 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4: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丰腴低垂的花瓣。
5: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4: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5: 此时三湘四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4: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5: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众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4: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5: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风雨低垂的花瓣。
3: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2: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3: 此时三湘四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

0: 长，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心脉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1: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0: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种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0: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

0: 10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

0: 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丰腴低垂的花瓣。
1: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0: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1: 此时三湘泗水间，早稻新绿，杨梅绛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0: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1: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众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0: 流传

0: 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1: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

0: 起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2: 六月是湖南全年降雨最多、暴雨过程最频繁、雨水最集中的时段，多年平均雨量达221.2毫米，平均区域暴雨过程4.1次。1961年以来，湖南综合强度排名前两位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均出现在六月。
4: 省气象台预计，今年六月全省降雨偏多，气温偏高，有5至6次较强降雨过程，雨水集中时段出现在六月上旬中后期、中旬前期至下旬，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湘东、湘南发生阶段性高温天气风险较高。今天五日白天到晚上，邵阳南部、永州、郴州、衡阳、株洲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邵阳、城步、武冈、新宁、永州、江华、蓝山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湘北31至34摄氏度，其他地区28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至26摄氏度。未来两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北部、邵阳南部、永州、衡阳、郴州、株洲、湘潭南部有重风险，其中郴州、安仁、株洲、茶陵、炎陵有较高风险。气象专家提醒，防范湘中、湘南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以及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疏通沟渠、抬涝散伤，防范强降雨雨洗荷花和农田淹涝灾害风险。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连日来，湖南多部门联动开展非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查处多起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案件，消除多处安全隐患。双牌县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突击排查龙柏镇双店东路两处出租屋，查获违规存放烟花102箱，爆竹58件。经查，当事人无经营资质，涉嫌非法存储售卖烟花爆竹。双牌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李维：
5: 我们等人对所有涉案烟花爆竹进行了查封扣押，并依法立案查处，目前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
2: 6月1号，辰溪县执法人员在田湾镇枫香塘村查处一家无证副食店，店主违规售卖各类烟花爆竹，执法人员现场取证，查封扣押货品，涉案花炮已转运至规范仓库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衡阳县，执法人员巡查库宗桥镇一处持证烟花零售店时，在超市旁的隐蔽隔间里查获60多箱违规存放的烟花鞭炮。衡阳县执法人员：
6: 把这数一下，
7: 把这个数给它登记统计一下，这个房间里面放着放不了。
2: 该处仓储点位货品杂乱，周围全是易燃杂物，缺少防火防爆设施，安全风险极高。执法人员就地查扣，转运货品至合规库房。随后，衡阳县在全县铺开零售网点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下店上宅、超量囤货等突出隐患，累计收缴非法花炮1490多件，立案12起，行政拘留4人。2026年湖南高考将于6月7号正式开考，这场关乎千万考生的人生大考，既是知识储备的较量，也是身心状态与志愿

0: 规划的综合比拼。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湖南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为 69.1 万，较2025年减少 4.1 万。这是我省在高考报名人数连升13年后首次出现下降。今年湖南继续采用3+1+2考试模式，高考文化总成绩满分750分。3为全国统一命题的语文、数学、外语，1为物理、历史二选一的首选科目，以原始分计入。2为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选二的再选科目，以转换分计入。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7号考语文、数学，8号考物理、历史、外语，9号进行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再选科目考试。清晰的政策指引为考生升学保驾护航，而冲刺阶段的饮食营养、身心调适同样是决胜高考的重要一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时平特别提醒，考生考前膳食无需刻意大补，遵循稳、全、清、净四大原则，科学饮食更利于考场稳定发挥。
1: 首先是稳，保持原有饮食习惯，勿盲目进补高汤、海鲜和保健品，陌生食材易诱发肠胃不适。早餐搭配淡奶，晚餐清淡少油。第二是全三餐必备主食，为大脑功能，切忌节食不吃米面。膳食遵循主食加蛋白、加蔬果、加奶或鲜果、瘦肉、豆制品补充蛋白，粗粮循序渐进添加。第三是清，采用蒸、煮、炖、清炒做法，严控油盐糖，远离油炸、辛辣、冰镇食品，避免扰乱睡眠。第四是净，优先在家或食堂就餐，避开路边摊、不明外卖、生食海鲜，食材生熟分开，彻底煮熟，慎吃凉拌菜、酒泡木耳。同时保持三餐规律，也就是早餐吃好，午餐7-8分饱，晚餐减量清淡，熬夜可少量加餐牛奶、水果、坚果。身体健康考生不必服用补脑保健品，不要临时饮用咖啡、功能饮料。乳糖不耐、食物过敏考生按需定制食谱，补水优选常温白开水，少量多次饮用。家长平常心备餐，规律家常饭就是最好的营养保障。
0: 备考冲刺阶段，科学运动是释放压力、提升大脑活力的天然良方，考生需以激活身体而非透支体力为目标，合理安排运动。
1: 运动优选三类低强度运动，一是快走、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每天约30分钟，把控可说话难唱歌的节奏，课间开合、跳短时提神。二是碎片化轻拉伸，借助转头、绕肩、猫式伸展舒缓久坐劳损。三是乒乓、羽毛球等球类互动运动，舒缓眼疲劳、舒缓心理压力。运动可以按照早唤醒、午放松、晚舒缓安排，早餐后10到15分钟轻度运动唤醒状态，午后空闲开展20到30分钟活动释放压力，睡前1.5小时进行15至20分钟拉伸，杜绝剧烈运动妨碍睡眠。夏季气温高，切忌过量运动，焦虑时可用深呼吸调节情绪。同时注意做好运动防护，运动前充分热身，高强度运动前2小时不暴饮暴食，少喝水，结束后喝温水或淡盐水，不饮用冰水、碳酸饮品，休整半小时再温水洗澡。肌肉酸痛处轻柔按摩，促进恢复。
0: 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也是体力与心态的持久战。愿每位考生都能以健康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不负青春，圆梦今夏。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我国共实施儿童用品召回114次。

0: 涉及数量38.88万件。分类来看，玩具48次15.2万件，童装22次0.72万件，文具19次18.92万件，童鞋11次2.43万件。儿童玩具多为童车、塑胶玩具，隐患集中在小零件易致窒息、锐边划伤、增速剂超标、标识不全。童装以连帽衫、婴童服饰为主，绳带不合规易勒伤，甚至导致儿童窒息。面料理化指标不达标易损伤皮肤。本册书包等文具存在纸张白度过高、塑化剂超标、尖锐端头隐患。凉拖、运动鞋等童鞋多存在重金属、增速剂超标问题，长期接触损害孩童健康。想要端午出行的朋友注意了，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将开售，具体的起售时间查询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如果是不小心错买了趟次，不用着急，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在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如果您是老年旅客也不用发愁，可以选择电话购票。年满60岁的旅客购买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12306客服电话订票。同样是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保障 G4 京港澳高速株洲王石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顺利推进，即日起一直到12月4号8点，将对 G4 与 S78南岳高速东延线交汇的南岳东枢纽所有匝道实施封闭施工。施工期间 ，G4 与 S78无法互通转换，过往车辆需提前规划绕行路线。近日，湖南依托全国首个省级油茶探汇方法学，在园林资阳发放首批省级油茶探票，填补国内省域冰淇淋探汇核算标准的空白。油茶探汇核算长期被视为难题，油茶林因频繁采摘、施肥、修剪等，探汇剂量极为复杂。湖南此次参照国家造林探汇方法学中400平方米最小图班标准，结合灌木林地40%覆盖度认定门槛，建立了省级技术规范。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当前正值红薯移栽定植关键期，连日来蓝山县南市镇陈家村千亩红薯基地依托机械化耕作、滴灌节水等现代农业技术，高标准推进规模化种植，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走进红薯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红薯起垄一体机穿梭作业连续完成旋耕碎土、起垄塑形、底肥播撒等工序，高效便捷，规整规范。农户们紧随其后分工协作，开展薯苗定植、滴灌管线铺设工作，栽苗、覆土、压实等工序有条不紊，娴熟高效。技术指导员万华勇：
2: 这个苗，红薯苗的话，尽量我们是栽在泥巴下面3到5公分，像我们现在采用这种机器一体化的肥料的利用率可以提高到40%左右，一亩地节省个200-300块吧。这1000多亩基地，我们争取在这一个月完成这个前期的栽种工作。
0: 据了解，该基地由当地种植大户陈军承包种植，依托去年良好的种植效益，今年种植规模从200亩扩建到1000亩。基地全程配备农技人员现场指导，推广机械起垄、水肥一体化滴灌等标准化种植模式，筑牢红薯丰产稳产基础，同时补齐产业链短板，新建红薯加工厂，延伸产业价值链条。种植户陈军：
3: 今年我们还新建了一栋红薯加工厂，等到秋收红薯上市，就地开展深加工，加工红薯粉、红薯片这些产品，从售卖香薯转型销售加工成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0: 近年来，蓝山县南市镇深耕特色农业发展，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推动红薯种植从传统人工粗放耕作向机械化、精细化、智能化现代农业转型。下一步，当地将创新种植方式，推行红薯套种果树的零下复合种植模式，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一地多收，持续壮大特色产业规模，让小小红薯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

0: 定增收的致富黍。种植户陈军：
1: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红薯地块套种果树，充分盘活土地资源，发展宁夏复合种植的宁夏经济，一地多收，进一步增加整体收入。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